0: 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那些小孩子进了游乐园之后，就算他们摔倒了，他们也不会哭呢？因为他们来不及哭，他们要马上站起来接着去玩，对吧？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当做这个游乐场的话，那你以后就算跌倒了都是不会哭的。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我

如果今天的你只是单纯的完成了一些工作任务，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只是肤浅工作。那相对来说，什么是深度工作呢？或者说一些深度工作的建议和方法。比如我们首先要选择自己的深度哲学，根据你的工作类型和个人情况，你可以选择有一点与世隔绝的禁欲主义。

哲学，那就是通过摒弃或者最小化所谓任务式的工作，来实现深度工作的最大化。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啊，但是音乐是可以给你今天紧张的工作解压的。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会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呢会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成熟也都会慢得很。那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大多就是灾难了，比如说火山喷发，比如说飓风和暴雨。一个孩子要长大其实也是很慢的，一个人睡觉也是很慢的，从日落到日出人才会休息过来。接下来我们的放松时刻是属于音乐的，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逛超市啊，算是可以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里了，有序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推着咣当咣当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等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的具象形状，最后呢收银列出长长的一串清单，提醒你啊，有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这是一句多么幸福的话呀。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

0: 真的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 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必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
1: 及时去领取使用。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 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0: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 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 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7: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8: 祝您长寿。
9: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
10: 是什么时候呢？
1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2: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3: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叶倩文呢是歌坛的一代高手，有着一流唱功，强项是气息和嗓音技能，音域跨度又是上乘，高音中音都能够驾驭，风格还多变，欧美港乐大众流行都有涉猎，唱跳和抒情又都不错，律动倒是一般，不过即便是在后来年纪偏大，现场的音准呢也完全没有问题。

洗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即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是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正好，或者今天的菜合你的口味。我觉得啊，主要还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音乐时间继续到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到萧亚轩的邀签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

向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一级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出身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当一个人每天兴致勃勃地参加柴米油盐的生活，对万事万物、人生百态充满着好奇，而不因年岁增长丧失玩心，这样的人谁能说无趣呢？活得有趣，在人间烟火里感受生活的诗意，在一蔬一饭中找到人生的乐趣。生活风情万种，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味。刚好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

0: 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悔恨心。两个人相处，如果能够保持最初相见时那种友好跟谦恭，那就不会生出那么多的怨恨了。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份原本很好的感情，由于不懂得经营跟维系，逐渐生疏，一点点的变了质，再回首的时候让人唏嘘不已。所有关系或者都是这样变淡的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人人都知道阿妹张惠妹呢是很能唱也很会唱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音乐保持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那份热情。明明有一大串可以唱到老赚到老的金曲，但是阿妹张惠妹依旧不甘于此。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就让心事藏在音乐中。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时光流逝着，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生命中的各种体验好像不同的风景，它会给人生带来各式各样的感受。无论缺少哪一种，我想都是一种遗憾吧。哭着哭着就笑了，那笑容才甜，疼着疼着就好了。人生活的是经历，幸福呢也总是在路上。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是一种欣赏，而不是占有和改造。其实呢，这道理很简单，当你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的时候，当你在聆听一节美妙乐曲的时候，或者一篇优美的文章，不然是一幅让你沉醉的山水画卷，我想你必须整个心都陶醉了。感情也是一样的，双方都互相欣赏，就会沉浸在无限的幸福快乐之中。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

0: 日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当你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大。当你在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小。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你自己样子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活得不够精彩吗？我想那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更好的你了，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你是谁，就会遇到谁。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哪一首歌呢？一起来听。

与你有关的人太多了，所以还不如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人。人生好短暂，去疯，去爱，去孤单一场。真正能够平静自己的，也只有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惧怕孤独。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陪伴你？

知道，如果哪首歌、哪部电影、哪本小说、哪个人，在你最难过、最无助、最快乐，或者最美好又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曾经陪你度过那么一段日子，那么无论他们将来要去向哪里，他们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模样，你都没有办法把他们割舍下。接下来你将遇见的这首歌，是你曾经的相遇吗？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他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条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竞选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得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 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 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讨论了很多爱情方面的话题之后，回归本质，其实啊，还是社交这两个字。之前对于无理由讨厌一个人这种事情，我是感到十分惊讶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包括像微信头像啊、网名啊等等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所以想想这些也觉得坦然多了。很多人都是为了在朋友圈当中塑造一个完美的、受欢迎的自己而竭尽全力的。但是我只想对这样的人说三个字，好累哟。让你舒服自由，这才是朋友这两个字的真谛，不是吗？我们继续听歌。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可能和我一样啊，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想摆脱对面这个一直在跟你说话的人。不管你多么的想摆脱对方，其实眼睛啊，千万不要流露出冷淡的神色，怎么样都请表现出等一下有机会再跟你好好聊的这种热情。怎么说呢，世事多变化，谁知道人生下一回合这个人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在你的人生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现生活当中就这样，一场气氛理想的聊天其实追求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有机会讲一讲自己的故事，也有机会呢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更理想的话，快歌跟慢歌适当的交错，或者说有好笑的话题呢，也会有透露心事的这样的难过的话题。总之你不要总是滔滔不绝的单单讲自己去表现自己，因为对方听久了的话会有这种被冷落的感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场有生活有音乐的聚会好了。

我有一个朋友啊，非常的内敛跟害羞，他总是说我没有办法突破心理防线，我也总是迈不出这一步。怎么说呢？不懂的事情就去问吧，问完了就懂了。比如说英文不好的话，你可以尽量的多说一些，不必在乎语法发音。别人如果连猜带蒙，能跟你进行交流，能明白不就好了吗？时间一久啊，你会发现自己水平呢就上去了。人活着脸皮是不是要厚一点呢？如果这也不好意思，那也不好意思的话，我想很多事情就做不了了。出错了，出丑了，不妨一笑而过，这有什么好怕的？当你对这个世界好意思的时候，你的成长啊才会与日俱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氝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氝度，最高气温26摄氝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968年出生的许巍，现在也是音乐界的一个奇迹。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小有名气，而如今仍然会出现在00后的歌单里，因为他的歌中有着持续的生命力，积极又温暖。在他那首《蓝莲花》，我们看到了一个洗尽铅华的人，尽管不断在追逐梦想，也在遭遇幽暗，但是蓝莲花就仿佛远处的目标，一直在指引着我。

你相信爱情吗？你还在期待那个适合自己的人吗？如果说86岁你将遇到一份怦然心动，你是否愿意等待呢？我想很多人对于刚刚的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特别是在这个做什么都总是劝着别人劝着自己要趁早的时代。问刚刚这个问题之前，我看到了一个女摄影师的爱情故事。她86岁时在法国偶遇了一位雕刻家，她就像一位普通少女一样怦然心动，在卡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告白，寄给了对方。

不管他们的爱情结果究竟如何，看到这个故事的瞬间，我想到了席慕容曾经在《写给幸福》当中写到的：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这才是爱情的魅力。至于年龄，爱情从来和年龄无关。

在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多少个名字呢？这些通讯录里有多少是当年每天见面每天推心置腹的好友呢？和他们渐行渐远，其实是不是说不清原因，道不明时间，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突然的事情了。其实啊，这是酝酿许久的必然结果。仔细想想，当初跟对方结识，可能只是因为你们坐在同一间教室，住在同一个宿舍，你们喜欢喝同一个饮料，津津有味地讨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乐此不疲地一块打游戏。但后来生活发生了变化，你们在不一样的道路当中，不同的人生经历当中，

0: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何不晓。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爱，
1: 在下面试爱。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不小心翻出了当年的同学录，看到了那些旧照。

照片，却突然发现当时每天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学习，引以为知己的朋友，你居然想不起他的名字。是啊，人生的旅程，我们始终都要重新出发，新的旅程，未知的未来，所以我们并没有沉溺于过去，不仅仅是找不回当年名字的记忆，也有可能当年那些纯真的友谊也找不回，但没关系，在某一天，你依旧有机会遇上相见恨晚的两三知己，他们也会陪伴你一路成长。

0: 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

0: 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4: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5: 都有男有女。
3: 对了，还有吗？
4: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6: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7: 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工地做的大骨汤。
11: 好的好的好的，
10: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同事搞错了？不会能吃吗？走，先买去。
12: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
10: 今天买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13: 不说，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1: 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10: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1: 把这个骨头清洗。
10: 哇，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9: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 芡实。

0: 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一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
1: 哇，馋了馋了馋了馋了！
2: 我说给你来吧。
3: 嗯，哎呀，谢谢。
1: 我先来块肉了啊。哇，这一大块，来啃一个。哇，太棒了！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干吗？
3: 那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哦，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先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1: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4: 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行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2: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11: 也不分淡旺季，
12: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11: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2: 对，
11: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2: 每天两场。
11: 每天两场，
12: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11: 对，但是也会有，
12: 对，
11: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12: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11: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12: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12: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12: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12: 对，住在当地
1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12: 特别好，
11: 很成熟，
12: 很成熟，特好，
11: 我去井冈山也是，
12: 对，
1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12: 对，它有一个特别。
11: 哎，
12: 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11: 对
12: 对
11: 对, 对，
12: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1: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12: 然后也大，房间也大，
1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12: 网也有，什么都有。
11: 对，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12: 什么都有。
1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这
12: 没有
11: 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12: 对，
1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12: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11: 它
12: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12: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1: 哎，对对对，
12: 对，
1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12: 可以。
1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12: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1: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12: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1: 开车走一走。
12: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12: 差不多。
11: 差不多。
12: 你
11: 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12: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1: 回到安阳。
12: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11: 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12: 鄞
11: 州
12: 县，对。
1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12: 两个小
11: 时。
12: 对，所以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12: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1: 对对，
12: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1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脱下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1: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12: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11: 嗯
12: 啊、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11: 嗯
12: 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面什么设施都有。
11: 嗯
12: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

0: 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嗯，或者是就房车，
0: 对，
1: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
0: 嗯，
1: 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0: 嗯，
1: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1: 啊，
0: 对，
1: 是摩旅营地，
0: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
0: 嗯，
1: 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0: 嗯，
1: 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 嗯哼。
0: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1: 哦，
0: 啊，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哦？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啊，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1: 嗯，
0: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啊，凉快，
0: 凉快。避暑，然后呢，
1: 嗯，
0: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
0: 嗯，
1: 而且地方大，
0: 大真的是挺大的，嗯，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1: 啊，
0: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0: 嗯，
1: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
0: 嗯，
1: 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0: 嗯，
1: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
0: 旁边，
1: 就是你占地面积又小，
0: 哦，
1: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嗯，那
1: 好像
0: 还
1: 不是，
0: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0: 嗯，
1: 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1: 啊，是啊，
0: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
1: 哦，
0: 就这些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0: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嗯。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
0: 嗯，
1: 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嗯。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
0: 嗯。
1: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0: 嗯，
1: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他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好，
0: 嗯，
1: 那房车另说啊，
0: 嗯，
1: 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0: 嗯，
1: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0: 嗯。
1: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就风吹了一天了，
0: 嗯，
1: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嗯，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0: 嗯，
1: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
0: 嗯，
1: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0: 嗯，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0: 嗯，
1: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0: 嗯
1: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大，
1: 它
0: 就是个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都可以去看，
1: 晚上围在一块儿
0: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嗯、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1: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扁水菜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0: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1: 行行，最后呢、嗯，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嗯、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嗯，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0: 嗯，
1: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待在哪里？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

0: 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

总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我，也总有一首歌能让人想起周华健。几乎承包了大家童年武侠剧主题曲的周华健，无愧于国民歌王的称号。他在数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包罗万象，而且大多呢朴实接地气，而他的声音又充满了阳光。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周华健的歌声里都能够找到你适宜跟想要的那一种。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又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

份工作中有一个重中之重，是在于提高自己的信用，发现属于自己的价值。无论制作什么东西，处理什么事物，还是销售什么商品，都是这样。卖东西之前，请先推销自己。这句话确实很在理。如果能博得对方的信赖，不管怎么样的工作，都会一帆风顺。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

0: 角，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 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0: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在近距离的演唱会现场，你总是有机会听到演唱人们来讲讲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创作者，而不仅仅只是演唱歌曲的歌手而已。李宗盛显然是你期待看的这样的演唱会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他回忆当年在写很多的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指望这份工作让自己扬名立万挣钱养家，他甚至总结说，如果自己的人生是一场赌局的话，在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输赢的。而接下来有些歌则赌得很大，因为关系到营业额，关系到公司的周转，关系到歌手的未来，当然自己也因此进入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局。每首歌都赌得大，每一张专辑我都输不起。

0: 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0: 有时候回答做不到，就像是用漆黑的尖头万能笔严严实实遮住了说不定能做到一样，可能性被完全否定了。被分配了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时，请在回答做不到之前尝试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何时才能做到，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再说出答案。之所以会跟你分享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你一旦直言做不到，今后就不会有人再来委托工作给你，而在内心你也很难再次建立自信。
1: 从来没人像你能给我一种温热，我的世界的

在香港被誉为音乐小教父的方大同，2005年出道以来，出专辑、开演唱会，一年比一年赶做。而 R&B 级灵魂乐作品的创作人也是他的头衔。独特的声音加上细腻具有超强感染力的歌曲，方大同因此被认为是香港乐坛继陈奕迅之后的扛鼎人。而另外个性中的谦逊、上进、好修养都是他留给大众的深刻印象。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他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他的代表作包括《刀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的成长是以顿悟开始的？比如有人说，以前总是傻傻的喜欢刨根问底，如今浅浅的笑而不语，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其实很多时候过于表达本来就是一件苍白无力的事情，心里想的、说出口的和别人认为的其实是三件事儿。所以在你无法沟通的时候就放弃沟通。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原则是，我们不同但都没有错。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

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一个关系啊，是不讨好，相处是轻松的，交往是真诚的，联系是自然的，互相欣赏越走越近，三观相合越处越深。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不一定是那些惊艳了时光的人，而很有可能是那些温柔了你的岁月的人。

赵永新，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0: 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 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 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 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 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 196色号属于橘棕调， 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 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 只要399元， 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 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不约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素吸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时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
2: 15%的上线，经常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素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素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6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无约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 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和你分享毛姆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很难拒绝成长和变化，不管我们对过去有多留恋，今年的我们不同于去年的我们，我们爱的人也是如此。时刻在变化的我们，若是能继续爱着另一个变化了的人，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出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她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她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她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看包

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曾经写，纵使被说坏话，被讨厌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因为那是对方的课题，擅自背负别人的课题只会让自己感到痛苦。所以别想太多，好好生活是最重要的。要知道，世界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真正令人恐惧的就是恐惧。也许日子过着过着会有答案，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大概是首位接受美国 CNN 专访、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台湾地区歌手。专辑的总销量突破5000万，她也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及获奖纪录的保持人。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是台湾地区销售量最高的专辑。2010年的阿密特则入围金曲奖10项，并且获得6项大奖，是历史上单届获奖最多专辑。那个当年说想开大型演唱会这句话都会害羞的邻家女孩，一直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光影在歌唱，同样的邀请你来感受身临其境，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回味光影世界里的经典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啊，我们走进这一位经典的配音演员丁建华的光影世界。从影片《追捕》中的真由美，到《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再到《哈利波特》当中的麦格教授，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国家一级演员丁建华老师，以独具魅力的嗓音，穿越过数十年的光阴岁月，诠释过许多电影当中的经典角色。
2: 啊，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3: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2: 是你吗？

0: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1: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1: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0: 我是弗兰斯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1: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
0: 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1: 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1: 干嘛？
0: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1: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0: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1: 请您别问我这个。
0: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1: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我
1: 不能。
0: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1: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0: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1: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0: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1: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0: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2: 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影片《Circe 公主》。今天光影在歌唱开启最美原声。刚才我们听到了影片《Circe 公主》，而配音演员呢正是丁建华老师。在1955年的时候，一部奥地利电影《Circe 公主》的热映，让大家知道了一位巴伐利亚的美丽公主的存在。影片当中，她和奥地利的王子弗兰茨约瑟夫童话一般的爱情故事一度让人艳羡不已，而英俊王子和美丽公主的故事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爱情模样。 Circe 公主的推出啊，也像译制片当中的巅峰之作《简爱》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其中参与配音的演员包括丁建华、施荣、曹雷、童自荣等等等等。据说当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呢，至少有8亿人次看过这部电影，很多人去电影院看个4-5次，依然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而 Circe 公主更是在女性中引发了一股优雅又率真的性格潮流，更有一大批的演员成为她的模仿者。丁建华是公认的最经典版本的 Circe 公主女主角配音演员。 Circe 心地淳朴，为人率直，而且性格天真浪漫，桀骜不驯。虽然她平时温婉可人，但是一遇上婆母苏菲的步步紧逼，她同样的会据理力争，针锋相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需要配音演员能够准确把握，适度的调控。丁建华的声音时而恬静，像湖面不起丝毫波纹，时而语气昂扬又具有爆发力。伴随着 Circe 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成长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丁建华对声音的把控和控制能力确实是让人折服。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于这个系列影片 Circe 公主的第一部，来看看公主和王子

0: 是如何邂逅的。
1: 怎么回事？马怎么受惊了？
2: 路上有个背包，把它拿开。
1: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3: 我。哦，陛下，别引了，别引了，我就来，别引了。等等，我就来。引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1: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3: 别动。
1: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2: 啊，这儿有个背包。
1: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4: 哦天哪！
3: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1: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3: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1: 巴巴利亚？
3: 对。哦，
1: 格丽娜伯爵，
2: 是陛下。
1: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2: 遵命，陛下。
0: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声声动听，丝丝入耳。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美丽人生。喜剧涂上了黑色，欢笑化为了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发光。
1: 身临其境，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呢？带你去领略一部又一部的原声电影经典。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啊。我知道他配了无数部的经典影片呢，在观众的心目当中都是非常的有地位的，所以今天慢慢的来回味。刚才我们听到了 Cici 公主的片段，这一部轰动世界的电影在1988年的时候呢引进到中国，如此经典的电影。

的揣摩个性。据说在配音完成之后的看片会当中，德国的创作班子在看完之后居然众口一就是一词的说比原音还要好。说到丁建华老师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最初呢是得益于小学时代教语文的方老师。据说方老师对孩子们严格而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训练，让丁建华在一片乌侬软语的语言环境当中打下了学说普通话的牢固根底。织女莫若母，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母亲发现女儿小建华十分着迷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于是呢就攒钱给女儿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从此呢，丁建华就经常趴在收音机旁出神地聆听着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上瘾地收听电台的长篇小说联播，还有广播剧场等等节目。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之后呢，他正式地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一年丁建华23岁。在李子、刘广宁、邱岳峰等老一辈配音演员的悉心指导下，加上在部队话剧表演中积累的表演经验，丁建华老师呢成功地译配了一部又一部的影视译制片。尤其是他在日本影片《追捕》当中为女主人公真由美的出色配音，使丁建华一夜成名，家喻户晓。

0: 1978年，看电影啊，就已经和过去的几年大不一样了。看了10年的样板戏，经过1977年一年的调整，电影厂的生产是恢复得如火如荼。老导演、老明星们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票钱呢是5毛一场，还引进了样式繁多的外国电影，让观众们换换口味。1978年，上海译制片厂里头呢已经是忙疯了。回顾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啊，在大众文化生活当中掀起的热潮，倒是随着改革春风吹来的译制片而兴起了。像《追捕》《孤星血泪》《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1978年上映、留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电影，有着鲜活的中文配音。而这些电影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都是来自丁建华。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2: 我喜欢你。
0: 这是影片《追捕》当中的片段，也是1978年呢非常红的一部电影了。而在配《追捕》的时候，大家就在一个小房间里流水作业，这边的人在翻译，翻完之后立马到配音员的手里来进行配音。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稍后继续回到身临其境，走进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

0: 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乱世佳人》。只有你身边有个疼爱你的人，哭才有点意思。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影片《Cici公主》，说到了影片《追捕》。我说过这部影片呢，在1978年来说的话，对于观众来讲的话，就是顶流。而丁建华老师呢，在其中配的甄有美这个角色哈，至今依然是一代人心中敢爱敢恨的新女性的代表。而那一句“策马扬鞭之下，坚定飒爽”的经典告白，在配音间里也有着趣味十足的插曲。
2: 你父亲要担心的。回去吧，
3: 我爸爸出卖了你。
2: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3: 我是你的同谋。
1: 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刚才这一段来自影片《追捕》。丁建华说，自己一开始酝酿着饱含深情的一句“我喜欢你”的时候呢，正在一边翻译剧本的陈厂长听到之后回放了一下，于是冲进录音棚喊了一句“停”。当时呢，丁建华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回忆起当时啊，老厂长跟他说，他说你这个喜欢你啊，是在跟你的丈夫说的，而不是在跟杜秋说的。老厂长告诉丁建华，这个回答应该是一种默默的情感，而且呢是紧张的，一定请掌握好人物的个性，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于是再一次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丁建华就告诉自己要坚定，就定格在了胶片当中如今令人回味的声音经典。据说为影片《追捕》配音，着实让丁建华吃了不少苦头。当时啊，他还是大着肚子，因为影片的情绪和情节都相当的激烈紧张，他也常常在配音间里累得大汗淋漓。他说，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啊，医生都说吓我们一大跳，说怎么这个孩子她的哭声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的，声音特别大。丁建华说，这大概呢就是叫做胎教吧，不是教育的教，而是喊叫的叫。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今天开始推出系列节目。提起乔真和丁建华，也许呢20多岁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提起追捕、战争与和平、廊桥遗梦、 Cici 公主、魂断蓝桥、诺丁山、真实的谎言、决斗士、完美风暴等等故事片，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呢，为这些经典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配音的，正是这两位用声音在荧幕上刻画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替他人做嫁衣的艺术家。不少人至今啊，都以为乔真和丁建华是一对夫妇，其实呢，这是误会。对这种误会，他们也早已经习惯了，因为那些年珠联璧合的经典之作已经将乔真和丁建华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家的误会也许更多的是对他俩艺术上默契的一种赞美。说起来是很有趣的，几十年前丁建华呢报考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时候，乔真正好是他的主考官。当时考场上的情景，丁建华依然是记忆犹新。他说，乔真老师带着磁性，透着男人特有的成熟声音，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两人已经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但是提起当年报考的时候，丁建华至今还是津津乐道的。岁月留痕，虽然都已经不是当初的青春年少，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依旧清脆入耳，依然带着 Cici 公主的可爱和决斗士的铿锵，以及经典影片《廊桥遗梦》当中的无限回味。
4: 知道吗？我只是，我是罗伯特，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嗯，我要你说真话，不然我会疯的。一定要说真话，因为我做不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不能装作。 什么感觉也没有，明天你就走了。
5: 假如我让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跟我对别人的一样，是什么？是什么老一套？那我才会感到内疚。
4: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5: 我为什么要做摄影师，跑遍整个天下？唯一的解释是为了来这儿。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件事，来这儿找你。可我一想到明天要离开这儿，离开你，我你不想跟我一起。
1: 2004年，丁建华、乔真呢曾经在上海和《廊桥遗梦》的主演，也就是后来我们称呼的梅姨见面了。丁建华告诉他说啊，他说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在中国出版后，他是通宵看完这本书，看完这段故事的。看完之后眼睛都哭红了。而第二天呢，乔真也是花了一个通宵看完了小说，没想到后来竟然能够为影片配音，竟然有了这样的缘分。
4: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离这所房子有多么远，我总会想着这儿，每时每刻想着这个家。我会责怪自己不应该爱上你，伤了这么多人，最后甚至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美好的4天是错的，可耻的。
5: Francisca，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别人能有吗？我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仿佛融化成了一个生命，而且有人一辈子在寻找这种感情，可没找到，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难道这种感情是不正当的，要抛弃的？
4: 我们的选择其实早就决定了。你不明白啊？是啊，没人会明白。当一个女人结了，
6: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7: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8: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1: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8: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才子小纪，影片西西公主。当你感到寂寞无助的时候，你可以去大自然中，你可以从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上面感受生命无处不在，感觉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带你走进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除了 CC 公主，丁建华的声音呢还是许许多多当年男生的梦中情人的一个声音形象。可是丁建华的大叫声在当年的配音间里头简直呢就是成了配音机房里的经典笑料了。丁建华老师自己回忆说啊，他说每次看到一些激动的画面，比如说上树，就觉得自己真的上树了。所以当时他在配音的时候，前面的架子常常被他踢翻，在主人翁奔跑的时候，他说我也常常在配音机房忍不住自己在跑。录音师说你够了，这可是效果师的任务，不要在棚里跑了。但是丁建华老师每次碰到这样的片段呢，说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特别紧张。而他刚刚从话剧演员转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呢，也是配戏配到满直播间满配音间到处跑，常常是游离话筒，或者是人家在这儿鼓掌呢他也鼓掌。录音师经常提醒他，他说请你不要乱动。有一次呢配的是一个接吻的戏，他说啊，拟音师呢就在你的身旁对着你，在最动情的时候用力地亲自己的手。

备，因为这样呢才会有真实感。每到这个时候，他看见你吟诗在身边，就觉得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常常批评他，说丁建华同志你一点儿都不严肃。今天最美原声，我们听到了丁建华老师的众多经典的配音作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荧幕上的那个他呢，并不是丁建华，也不是他本人，而是在合成之后一个更完美的声音形象。如果说追捕让丁建华的声音成为了国民好声音，那么影片《Yesenia》就让无数国人为他倾倒，听到这样的动心好声音也是让人无限回味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这个片段来自于丁建华老师的代表作品《Yesenia》。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我是杨洋。

0: 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1: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0: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1: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1: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0: 怎么他流血了？ 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如今这收藏品的交易啊，用公平交易法来制约似乎还谈不上，收藏市场制假售假自古有之。当然啊，这种现象如果要用法律来套呢，也能套得上去，但是对于古董这样的特殊商品来说呀，这法律呢还是一个盲区，而收藏者进入这个盲区只有靠道德跟良心来约束。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收藏家应该具备的厚德载物的品质。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收藏跟道德的话题。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的产地皮的故事刚刚开了一个头啊，在古玩市场上，刘一手刚刚入手了一件看上眼的令牌，一小伙子呢就跟上来了，

0: 非要让这刘一手啊倒手卖给他，这为什么呢？咱们呀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产地皮》，作者东流。
1: 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上这块令牌，好吗？”刘一手看他这神情不像开玩笑，心想也罢，就是不卖给他，听听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总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就跟这青年进了茶馆，年轻人要了两杯龙井，和刘一手面对面坐下，一边品茶一边就开始讲述起来了。其实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并不复杂，这年轻人叫华为，华为的祖父当年就是签署令牌的某省都督手下的一个师的师长，平时很得都督赏识。有一天，都督私下将一块青玉令牌交给了华为的曾祖父，让他去国库帮自己提款。孰料返回途中，曾祖父手下一个军官竟带人盗取令牌和钱款，悉数潜逃，还故意四下放风，说一切都是曾祖父蓄意所为，令牌也是他一手伪造的。华为的曾祖父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只好饮恨自尽了。华为说罢缘由，神情凝重地望着刘一手：“先生，这块令牌对您的收藏来说也许无关紧要，可对于我们家来说，它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三年前我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省城开起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自从手里有点钱，我就发誓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当年的这块令牌，一定要还我曾祖父一个清白。”说到这儿，他打开随身的提包，拿出一张支票，刷刷刷添了一个数字，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它推到刘一手的面前。刘一手一看愣了：“怎么，支票上的数字是六，后边加了四个零，整整有六万呢、啊。”华为笑笑：“哈，这笔钱是我早就准备好了的。我做过古玩市场的调查，这种青玉令牌最多不会超过1000元。今天是老天爷让我撞见您了，我用60倍的价格买下它。我想您应该不会吃亏了吧。”刘一手想想自己半天不到的时间，150居然变成了6万，这是哪世修来的发财缘呢？何况这令牌也不是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这种赚钱的机会当然不能放弃了。于是他客气了几句，哎，就将这支票收起来了，然后把揣在怀里的青玉令牌拿出来给了华为。有了这样一次机缘，刘一手从此就主动和华为交起了朋友。他常常请华为到自己家来做客，给他看自己的藏品，总想什么时候能从这个有钱人手里讨点便宜。而华为呢，好像渐渐对收藏有了兴趣，刘一手没给他看一件藏品，他都赞叹不已，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爱不释手。每每这种时候，刘一手就得意的心里发狂，就忍不住要给华为一一介绍自己是怎么产地皮把这些宝贝给产了。

0: 回来的。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有一天。刘一手把自己的藏品之最金胎紫铜香炉拿出来给华为看，华为惊讶呀，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能铲地皮铲回来呀。刘一手嘿嘿一笑，嘿嘿，这是我去宜兴乡下的时候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来的，你猜我花了多少钱？嘿嘿，才3000，呵呵，铲地皮嘛，就是要去铲呐、啊。时间长了，他们俩人的交情一日深似一日。这一天，华为又上刘一手家来了，还带了一件明万历的青花龙纹瓷罐，要刘一手帮忙鉴定。华为有点不好意思，哈。这个瓷罐其实是乾隆时期的仿品，是我那年去伦敦考察的时候在一个古董商那儿买的，当时实在喜欢，身上也正好有点钱，就花了3万英镑给买下来了，但因为不是真品，所以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更不敢向先生提起了。现在既然和先生熟了，想来请先生看看也无妨。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刘玉手接过华为手里的青花龙纹瓷罐，细细地打量起来。他越看越觉得这个瓷罐其实是真正的万利货，这是一种未载入官方造册的珍贵礼器，起码值1000万。他心里激动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直跳，断定是华为和那个英国古董商看走眼了。华为看刘一手这么神情专注的样子，好像更加不好意思了，真是难为情。我这东西和先生的金钗紫铜香炉实在没办法比啊。看着华为说话的时候满脸羡慕的神情，刘一手想到了一部妙棋。小伙子，你也别小瞧了你这个瓷罐，虽说是仿品，但做工精良，几乎能以假乱真。我看这东西起码也值个80万。啊，能值这么多？华为简直不敢相信了。刘一手肯定地点点头，据我所知，这类精仿品存世量非常的稀罕，所以升值是早晚的事儿，说不定数年后会暴涨到和我这个金胎紫铜香炉一样的价钱。真的，华为惊喜万分，于是就和刘一手开起玩笑来了。那我就用这个瓷罐和先生交换香炉了啊。华为此言一出，就见刘一手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华为顿时后悔不已，吐吐舌头，冒昧了，先生，我只是给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当真。您不不不不不，刘一手暂停下来，我可以考虑和你交换。您说什么？华为惊呆了，先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绝对没有真要和您交换的意思。刘一手沉吟着说，对我而言，香炉是至宝，对你而言，这个瓷罐同样是至宝。我的收藏品虽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从内心来说，其实我更喜欢收藏的是瓷器，因为我觉得瓷器最能反映我们民族精湛的制作艺术。你看，连高仿品都做得这么逼真，所以我乐意和你交换。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华为惊喜的程度可想而知。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先生，您真拿定主意要和我换？那还有假？收藏嘛，本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就图个开心吗？于是华为惊喜万分的捧着金钗紫铜香炉走了，而刘一手呢，喜悦的程度绝不亚于华为，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他用金钗紫铜香炉换来的其实是一件真正的万利货。但奇怪的是，就此以后 华为就再没有来登过刘一手的家门。起初刘一手还以为是他怕自己反悔，故意躲着，可打电话过去老没人接，就觉得纳闷。这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刘一手一看是华为寄来的，他嘀咕，这小子什么事情电话里不好说，还搞得这么复杂。可是等打开信一看内容，刘一手顿时脸色灰白。华为在信里是这样写的：刘一手，我今天是要告诉你，我不叫华为，我讲的故事是假的。你告诉我你在宜兴产地皮，只花3000元就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了那个金胎紫铜香炉，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我奶奶。当时你看我家里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就连哄带骗硬把我们传家之宝抢走。你用了什么手法，我后来从爷爷那里听说了，我爷爷从此一病不起，半年后就撒手人寰。为这事儿，我奶奶一直觉得对不起全家，一直抑郁到现在。如今我拿回了本就属于我们家的东西，我想这不算过分吧。至于那块青玉令牌，我为什么要付给你这么多钱，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至于那个青花龙纹瓷罐，你可以把它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

0: 要在这儿一一说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考古专业，课余时间我还是我们学校话剧团的团长。刘一手狠狠地看罢了信，沮丧地捧着那只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瓷罐，盯着他愣愣地呆了半天。他不甘心地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把瓷罐浸在水中，结果真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瓷罐的罐底接触水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慢慢的褪色了，最后整块瓷片剥落下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这样？刘一手失魂落魄地骂着，可即便他再骂，那只香炉也回不来了。应了那句古话了，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1: 虽说呀，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收藏者的藏德真的特别重要。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

0: 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7: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林忆莲是一个单眼皮女人，她常常自带妩媚的属性，她的笑会让人联想到媚眼如丝这个词儿，那个妩媚的眼睛真的非常有女人味。当然啦，除了眼睛之外，声音也十分勾人。不同于王菲的空灵，梅艳芳的风华，叶倩文的磅礴，林忆莲的声音总有一种小女人的悲悲切切，缠绵悱恻的情绪。

面对逆境和挫折，有人幻想假如有来生，但生活是没有假如的，可以选择从此重新开始，未来是可期，而就在此生而已。伤感，但不要沉溺其中；遗憾，但不能妨碍你重新开始。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决然转身，趟过这条岁月之河，世界就会焕然一新。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成长的岁月里，我们会遇见很多人，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藏着一些人物，伴随着欢欣与凄楚。有些人和事，你把它深锁于心门，从不触碰也无人知晓，但一曲熟悉的旋律启开心锁，让昔日重来。也许某些心灵澄澈的日子，或者告别世界的时刻，我们突然才会发现一生中最爱的人竟然是那个被遗忘多年的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主打，也是孟庭苇他唱歌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个专辑，他得到了月亮公主的称号。91年，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监制为吕诗玉，制作人为吕国良，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也算是当时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了。我想在90年代应该是无人不知这首歌吧。下一首歌，金海心《牡丹之歌》。

金海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歌手，他的声音就是他最强大的武器，带一些鼻音却听起来非常的清甜。海心算是90年代末出道的歌手当中也算是比较出众的一位，虽然说锋芒不及蔡依林、周慧、梁静茹这些人，但他还算是稳坐了至少前八的位置吧，至少当年我还是买过他的专辑的。下一首歌是刘惜君的《时光慢旅》。

0: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这首歌其实和南拳妈妈前一张专辑也很有关联，第一个专辑的第一首主打唱的就是小时候，这一次该说的是再见小时候，寓意南拳妈妈长大了，因为唱片合约告一段落，而未来新的音乐之路和发展还有很多的未知性，所以怀念复杂心情都写在歌里面。不过这个歌还是温暖曲风，歌词一开始自然坦白的心情就铺成回忆，童年糖果罐已经快融化完，缤纷的气球在立歌中飘散。歌词当中除了提到了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仍然还是非常贴合南拳妈妈的特点，暖心。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Burton， 这首 Said I Love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是我说谎了。 Burton 呢，80年代末期他就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摇滚乐歌手，他创下过全球超过5200万张的唱片销量，凭着没有你我怎么活、当男人爱上女人这两首歌成为了两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得主，并且还获得4次格莱美提名。而他的歌为什么会这么带摇滚色彩，大概是因为出道前他是玩硬摇滚的吧。硬摇滚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比较强烈的吉他失真效果为主的音乐，一般可以听完整场硬摇滚音乐会的人心脏功能都比较好。来听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7: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9: 哎，
8: 想吃老家的大骨棒。

0: 工地租大饼。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嗯，好嘞，买菜去。
3: 阿胶，是不是同事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2: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今天买的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3: 叔叔，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 哎，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3: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 把这个骨头清洗。嚯，
3: 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4: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一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哇，
2: 馋了馋了馋了馋了！
3: 不是，给你来吧。
1: 嗯，哎呀，谢谢。
2: 我先来块肉了啊。哇，
3: 这一大块，啃一个。
2: 哇，太棒了。
3: 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开吗？
1: 它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哦，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清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3: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5: 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富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李宗盛大哥的17岁女生的温柔。大哥是一个特别会描述女性心理情感的一位，当然除了林忆莲这一类成熟女性之外的特征，当年梁静茹20出头的时候，她也编写了很多很多少女路线的情歌，也通通是描述到位，为那么多歌手写了那么多首情歌，终于这首歌是她来唱。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用了叙述的手法，每一句歌词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是一个中年男子有一天非常闲，走在路上就回忆起了那一些初恋的事情。关于17岁女生的温柔，你怎么想？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美丽人生，这应该算是他作品当中我认为最温暖的一首了吧。关于童年，关于单纯的小美好，歌词也是写的极其简单，比如说要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这不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生活美景吗？所以这首歌呢取名为美丽人生。
1: Life is beautiful。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了喧嚣。
1: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为让饭菜更香甜。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行走，有的时候有点像每个人都在海滩上低着头寻找着什么，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但没找到一样，对我们来说，对迷惘的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收获。即使目的地各有不同，每个人都借由这一趟旅途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期间我们会不断迷惘，不断犯错，又不断重新来过。说一帆风顺好像有点难，但我们的愿望就是愿彼此在前行的路上乘风破浪。

人们总是愿意深情地描述爱情的第一次见面。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擅闯人家，被米兰那一张恍恍惚惚发着光的照片彻底迷住了。还有在《春天情书》当中，两个人在火车站台，在人群当中一眼就确认了彼此，这仿佛是一种魔力，整个世界骤然变得纯净而明亮，你也因此焕然一新，充满活力。

通常都会迷恋爱情的浪漫，但是有很多人都会疏忽于爱的能力的学习。爱情产生的时候会激发激素的分泌，而激素的浓度高峰可以持续6个月到4年不等，但一旦它们消失，激情便悄然淡去，双方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看到对方，这一束目光随之中断，即便当时还在恋爱关系，却会感到分外的孤独。所以爱的学习应该在你爱之前就开启。

不仅仅是现在的我们在讨论爱情，其实古代的人他们也在啊。王师傅在《西厢记》里说，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时都变作短叹长吁。他急嚷嚷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去，将腹中愁恰待深诉，及至相逢却一语也无，则道个千生万福。在漫长的岁月里，彼此之间积淀了很多很多无法逾越的人生沟壑，最后只是两两相望，却问不出那句，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素吸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素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1: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10: 也不分淡旺季，
11: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10: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1: 对，
10: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1: 每天两场。
10: 每天两场。

0: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1: 啊、对，但是也会有。
0: 对。
1: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0: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
1: 啊、
0: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地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1: 啊，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0: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
1: 嗯、
0: 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也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
1: 嗯嗯、
0: 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0: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1: 对
0: 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
0: 嗯、
1: 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
0: 嗯、
1: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0: 明显。对，
1: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0: 是、
1: 嗯、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
0: 不
1: 多
0: 啊，确实是、嗯、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0: 是
1: 就是让你感觉为了
0: 有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是，
1: 就是感觉很豪华、
0: 嗯、
1: 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0: 嗯，
1: 是露天的还是？
0: 哎，就是露天的
1: 啊、哦，还是露天的、
0: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
1: 嗯。
0: 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1: 哦、
0: 啊！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
1: 嗯、
0: 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
1: 嗯、
0: 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
0: 嗯、
1: 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0: 哎、对，
1: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0: 你会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0: 哎、
1: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0: 是是是、嗯、
1: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1: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嗯、山照亮，
0: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
1: 嗯、
0: 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
1: 嗯、
0: 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
1: 坐落在哪，
0: 哎，坐落在哪，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
1: 嗯、
0: 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嗯，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0: 嗯，
1: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嗯、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行红日的最后哈、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嗯、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0: 40分钟。
1: 对，哦，也不长、嗯、
0: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
0: 嗯，
1: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方面的细节，
0: 正正好好。嗯，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0: 嗯、
1: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0: 对，
1: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0: 对，
1: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0: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0: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
0: 45分钟？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

0: 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1: 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1: 嗯，
0: 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1: 对，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0: 好玩吗？
1: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0: 嗯，
1: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0: 轻徒步，
1: 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0: 都有病的
1: 也不是，
0: 还得让先健康，
1: 对，
0: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1: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40分钟？
1: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爬山。
0: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1: 对，住在当地
0: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1: 特别好，
0: 很成熟，
1: 很成熟，特好。
0: 我去井冈山也是，
1: 对，
0: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1: 对，它有一个特别。
0: 哎，
1: 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0: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1: 然后也大，房间也大，
0: 对，然后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1: 网也有，什么都有。
0: 对，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待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它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1: 什么都有。
0: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这
1: 没
0: 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1: 对，
0: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1: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0: 它
1: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0: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 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1: 嗯，
0: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演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就是看完了时间。

0: 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1: 嗯，
0: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1: 可以。
0: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1: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嗯
0: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1: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车走一走，
0: 哦，开车走一走，
1: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嗯，都可以玩一玩，嗯
0: 啊，就整个景区很大，
1: 嗯，
0: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1: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0: 哦，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了。对，哦，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0: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哦，刘荣一直在提醒，
1: 嗯，
0: 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1: 嗯，
0: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1: 鄞州县，对，
0: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1: 2个小时
0: 的时间。
1: 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0: 啊，
1: 嗯，
0: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1: 嗯，
0: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嗯，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
1: 嗯
0: 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
0: 嗯，
1: 或者说是这种可以，啊，房车营地啊，嗯，这种营地都有了，
0: 哦，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嗯，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0: 啊，嗯，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1: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0: 嗯，
1: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0: 嗯，
1: 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面什么设施都有。
0: 嗯，
1: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0: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
1: 嗯，
0: 或者是就房车，
1: 对，
0: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1: 对，
0: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对，可以，
0: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
1: 嗯，
0: 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1: 嗯，
0: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1: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
0: 啊，
1: 对，
0: 是摩旅营地，
1: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
1: 嗯，
0: 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1: 嗯，
0: 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1: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0: 嗯哼。
1: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0: 哦，
1: 啊，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18弯嘛，是不是，
0: 哦？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1: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0: 嗯，
1: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0: 啊，凉快，
1: 凉快。避暑，然后呢，
0: 嗯，
1: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了，
0: 就是风水好，
1: 嗯，
0: 而且地方大，
1: 大真的是挺大的，嗯，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0: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1: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0: 啊，
1: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
0: 哦，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0: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1: 嗯，
0: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
1: 嗯，
0: 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1: 嗯，
0: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
1: 旁边，
0: 就是你占地面积又小，
1: 哦，
0: 你就俩轮儿。那你就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1: 嗯，那
0: 好像
1: 还
0: 不是，
1: 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0: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1: 嗯，
0: 是租的吗？
1: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0: 啊，
1: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
0: 哦，
1: 就这些都有。
0: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1: 对。
0: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1: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0: 就等。

0: 因为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1: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着。
0: 全住头盔里。
1: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0: 对，可能那个
1: 付费模式不一样，
0: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1: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0: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1: 嗯、对。
0: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唱，
1: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0: 就是为了好玩呗、
1: 嗯、
0: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1: 嗯，
0: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1: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0: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好、
1: 嗯、
0: 那房车另说啊，因为他把车开出来了嘛、
1: 嗯、对，
0: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1: 对，
0: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1: 嗯、
0: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1: 嗯、
0: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就风吹了一天了、
1: 嗯、
0: 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1: 现在不会吧，
0: 洗洗换换啊、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1: 嗯、
0: 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1: 吹一天
0: 啊，确实比较疲惫，
1: 嗯，
0: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1: 更疲惫，
0: 不，他很兴奋，
1: 是吗？
0: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1: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0: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1: 嗯、对对对，是
0: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1: 嗯、
0: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1: 嗯
0: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1: 挺大，
0: 它
1: 就是个大空场嘛，
0: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1: 都可以去看，
0: 晚上围在一块
1: 儿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0: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1: 嗯、
0: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1: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0: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1: 扁水菜，
0: 扁水菜挺好吃吗？
1: 挺好吃的。
0: 道口烧鸡，
1: 对，
0: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1: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0: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1: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0: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1: 就在安阳吃的。
0: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1: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0: 味道差不多哈。
1: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0: 行行，最后呢、嗯，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
1: 嗯、
0: 就是还是有美食地，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1: 对河南吃了很多
0: 美食很多啊、
1: 嗯，
0: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1: 嗯，
0: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生活而不是工作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人，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他们是在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得到快乐，得到自己存在价值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不想成为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的人。我希望即便没有工作也能够享受生活，因为生活才是令工作活跃的舞台。你始终在生活中保持充沛的情感，保持对世界的关注，才有可能更加丰富。如果变成虽然很优秀，但驾驭碰面却被发现很无趣的工作狂，会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给所有有可能会遇见这种寂寞的人吧。

1985年，周慧敏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娱乐圈，开始演戏、唱歌、主持生涯。她拥有非常漂亮的外形，曾经被誉为华语音乐史上颜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在90年代华语歌坛，她确实也是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很多人甚至因为她的外形而忽略了她的才华。她不只会唱歌，后来画画也极为出色。她的音乐代表作《最爱》《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等等，现在听来仍有一番韵味。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花烟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陈翔，歌手、演员，代表作《烟火》。小的时候喜欢文艺表演，自学过葫芦丝、竖笛、二胡等等，但父母并不支持他走这条路。高二的时候开始学习音乐，进入大学利用业余时间在酒吧驻唱，凭借2010年《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第五名正式进入演艺圈。陈翔的声音有一点迷幻，也有一些金属质感，而他独特的嗓音却更适合台湾民谣时代那些温暖的民谣小情歌。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间，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6: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7: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8: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9: 嘘，他回来了。
10: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5: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郑秀文在1988年的新秀歌唱大赛中获得季军出道，90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粤语专辑，1996年《值得》那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国语歌坛的地位。他以唱跳见长，声线独特，是华语歌坛 live 实力最为出色的歌手之一。她是9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香港最成功的女歌手之一了，涉足戏剧影视，也同样是最具号召力的女明星之一。

黄鸿升2001年因参演电影《蓝色大门》的选角正式班而正式出道，代表作《超有感》。2001年曾经和陈柏霖、远藤、张噪组成了 HC3 组合，并推出首支单曲《我们是朋友》。2003年又和韩一邦组成了滚石唱片旗下的男子演唱组合丸子，曾获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男歌手、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最受欢迎男歌手称号。看完履历就发现，这是一个爱组团出道的男歌手。

在生活中定义所谓弱者，是必须依存他人受保护才能生存的人。比如没有被裁员但还是依存于公司，这个就是弱者。而失败者指的是那些不管经历怎么样的失败糟糕的事情，也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重新站起来，有勇气再战胜负的人。失败者最终有迎来机会的一天，而弱者却没有未来。所以在现代社会里面啊，我们还是有机会成为弱者或者是失败者的选择。假如遇到这一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你如何去做你的选择。你选择如何定义和成为某一个角色，将最终决定你是谁。

2008年重量级的纵贯线乐团正式成立，李宗盛担任吉他手，周华健是贝斯手，罗大佑是键盘手，而张震岳担任了鼓手。这个特别的纵贯线乐队拥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大哥李宗盛以轻摇滚为主，而团员创作风格不同，融入民谣、乡村甚至是少数民族音乐，相当灵活和丰富。四位在乐坛不同时代的扛鼎人物，音乐上的求新求变，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跟激情，在他们的纵贯线演唱会中表露无遗。出发时他们说好，这个特别的组合成军一年，在完成了各地巡演之后，真的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宣告结束。

0: 事。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南疆歌手音乐制作人，1998年推出个人单曲《舍不得你走》，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与其过分关注他从流行偶像到独立音乐人的转型，倒不如说时间造成的量变终于带来了质变。2007年《百万富翁》中引现的乐队化趋势，甚至更早歌曲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都是他在岁月沉淀当中的音乐标签。以喜欢为必须尊重的前提，以各种音乐形式为营养，下一步该怎么走始终是个无解之谜。但他始终觉察到理想之路并不遥远，必须坚持向他靠拢。
1: 如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冰剑，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的李圣杰大学时候拿体育奖学金，其实是一个网球选手。 1997年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节目 赢得周冠军，就和著名音乐人包比达签约，展开了歌手生涯。不过一路走来呢不算顺利， 直到2002年发行专辑《痴心绝对》。 尽管由于唱片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公司内部体系不够完善等等因素，公司放弃了专辑的宣传，但是那首《痴心绝对》还是成为了李圣杰的代表作。后期的手放开延续了之前的曲风，也成为他的大热金曲。

张碧晨曾经以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他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他不是唱跳型，他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他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他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他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8年，吴奇隆作为小虎队中的霹雳虎出道。91年，小虎队解散。92年，吴奇隆个人发行了首张专辑《追风少年》。对于很多70、80后的粉丝来说，吴奇隆依然是小虎队中那个阳光帅气、最会跳舞的霹雳虎，也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而对于90后甚至00后来说，了解吴奇隆更多的是他演过的角色，比如《步步惊心》中温柔沉稳的四爷。吴奇隆也在多变的角色里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己。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全新的未来。想跟你分享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做的事，希望这些积极的改变都能发生在你的身上。第一，开始和合适的人共度时光。什么是合适的人呢？合适的人是他们爱你并且欣赏你，鼓励你以健康而积极的方式改善自己。他们是使你更加积极向上的人，他们不仅拥抱你现在的身份，而且无条件地拥抱和支持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十二岁相识，十七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曾沛慈，歌手演员，代表作品《星光传奇》《终极三国》《傻瓜》。2008年，他得到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第六名的成绩。2009年，参演电视剧《终极三国》，饰演孙尚香。2012年，和汪东城等等一起出演了《终极一班二》，饰演雷霆。然后一直演到了《终极一班三》，陪伴这一出火热的偶像剧，一路备受关注。2014年，终于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是曾沛慈。

郑怡是台湾地区民歌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81年发行了一首《月琴》，曾经在民歌音乐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时至今日，论及台湾民歌，他都是绕不开的名字。郑怡的高音高亢干净，如同聆听到月琴演奏般悦耳。1983年，他发行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也是知名的音乐人李宗盛生平制作的第一张唱片。郑怡婉转平实、民谣味十足的淳朴嗓音，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从小接触音乐，精通小提琴和钢琴的蔡明友，14岁那年参加飞碟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开始了学习专辑与音乐制作的生涯。09年发行首张创作专辑《19》，正式出道。其中的经典情歌《我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 KTV 必 K 歌曲之一，扎实的音乐基础也让他成为才华横溢的全方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风格多元，将古典音乐融合流行，完美呈现音乐表达。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

0: 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 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

0: 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6: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10: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9: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隔壁做大骨汤。
12: 好嘞好嘞好嘞，
11: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童叔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13: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
11: 今天买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14: 叔叔，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2: 哎，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15: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2: 把这个骨头清洗。哇，
11: 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10: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1小时；七、 炖好后加入枸杞。哇，
13: 馋了馋了馋了馋了，不如给你来吧。
12: 嗯，哎呀，谢谢。
13: 我先来块肉了啊。哇，这一大块，啃一个。哇，太棒了。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开吗？
12: 它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清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13: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9: 啊，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打开天空是滕慧玲和陈晓东1995年合唱的粤语歌曲，当时这两个人都初出茅庐，他们同时是宝丽金唱片的新人，在公司发行的合集中就收录了这首合唱。这首歌算是一首劲歌热舞，如今听来仍然有非常浓郁的80年代的舞曲风，极尽时代特色的歌曲，也表达了那个时候华语歌坛舞曲的风格特色，一听就会勾起你无尽的回忆。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他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他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他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古人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假如你聪慧，你可以用愚钝来遮挡住你的聪慧。每个人在利益和自尊心的迫使下，都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所以你越聪慧，你了解的越多，他人与你共处就越缺乏安全感，也就丧失了平静共处的机会。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

很多人说阅读不是为了逃避，是为了找到自我。我倒是觉得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会在逃避的过程当中找到自我。跟我们身在何处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去向何处。

1999年12月31号，苏慧伦发行了《懒人日记》。这张专辑在商业上遭遇了大失败，主打歌就叫做《懒人日记》，创作者是伍佰。其实苏慧伦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说真的，《懒人日记》、温泉、舒服、开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Happy Hours》这样的作品都能进当年的销量前十，你不觉得《懒人日记》比他好多了吗？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感觉应该是滚石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吧。

我总是这么忙，你都是怎么挤时间去读书的呢？其实我们一旦对阅读时间提出了质疑，就表明我们的阅读欲望还不够。因为如果进一步来看问题，你其实会发现没有人是有时间来读书的。小孩没有，青少年没有，大人也没有。生活对于阅读来说其实算是一种羁绊。所以如果你想读书，那就挤挤咯。

你觉得读书会改变一个人吗？我不相信。一个人会因为某本书来改变，除非是他骨子里已经有了改变的倾向、趋势或者是萌芽。书籍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或者这样来讲，

多书造就了一个人，但你真的很难说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

0: 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

0: 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0: 您下载国家

要说到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你必须要提到黄凯芹。黄凯芹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的外表，更是因为陈百强在唱歌同时也坚持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能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也能创作出自己的得意之作。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0: 改变不太实际，接受不完美的人。
1: 曾经有哪本书让你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吗？这样来说吧，书有时候呢，只能帮助我们提出问题，但不一定使我们找出答案。书通过想象的故事以及第三者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不曾受过的苦难。然而苦难本身只属于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每个读者真的都只是局外人而已。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2: Let's go!

汪峰向父亲提出玩摇滚之后，被父亲是严辞拒绝了。汪峰也干脆，你不让我干，那我就偷着干。白天穿着礼服是儒雅的提琴手，夜晚我就搞我的摇滚乐。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学校里组了一个乐队，名字起得也很摇滚，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

关于你自己生命的幸福指数，在于你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是赠人玫瑰还是孤芳自赏，全在于你对于生命的了悟。比如说每一种花，它会有自己的生活态度，这就是百花齐放。有的花是奉献自己的清香，有的花呢是奉献自己美艳，有的花奉献自己的药效，有的花就是简静生活在世界的一缕芬芳，就在身边的田野当中。人活着真的就像是一场花开，不要以貌取人，也不需要去谁羡慕谁，好好盛开，好好异乡，好好的去美丽身边的天地，这样就已经很美好了。

王艳的歌曲创作主体并不仅仅只是情歌，也不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伤春悲秋的文艺范儿，也不是对什么都不满意的摇滚范儿。他的音乐与工业化的多元音乐相比，是充满了灵气、活泼和生动的，当然也十分接地气。

林忆莲是华语乐坛30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继承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她的每一次演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嗓音唱尽都市女人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不需要去感叹生命的无常和短暂，也不需要去追问生命的本源和归宿，只需要当生命本是一场花开，是一段旅程就好。在心中种一片花园，你就能够收获一整个春天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

0: 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素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素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素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素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进入娱乐圈必须要会唱歌或者会演戏，所以呢，邝美云从练歌开始做起。那几年他有空闲下来的时间就在练嗓子。据说有一次张曼玉开演唱会突然嗓子不适，于是是找到了邝美云，让他在后面代唱。邝美云的歌声太迷人了，一张嘴就迎来一阵掌声，之后也是一唱成名，被唱片公司签了下来。

醉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

韦礼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韦氏风格。什么叫韦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每天太阳并不会请假，它会准时的升上天空，月亮呢也不会迟到，会在夜晚越过枝头。其实机会或者缘分，他们也会准时的出现在我们身旁，很多时候就是刚刚好。比如说在暖暖的午后一杯咖啡开始，可能不同人的生活就会多一份醇香的缘分的

说到 Twins， 想起2003-04年的时候，真的是他们的大丰收年呢、啊。当年的 Touch of Love， 下一站天后，这可以说是21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粤语歌曲之一了。还有千金，就是他们第一首4台冠军歌。后来到了2003年年底，下一站天后。十大劲歌金曲，金曲金奖 ，Twins 可以说是拿下了各种各样大奖。你要知道，商业电台其实挺不待见英皇的，所以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组合金奖拿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到了12月31号那天，短短一年之间，他们又开了第二次红磡演唱会，04好玩演唱会，而且还是跨年演唱会。天空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阶段当中呢，大概都会经历懵懵懂懂的年纪。那时的浪漫和幻想，那时对爱情的感觉没有夹杂一丝的世俗和顾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免重提一段怦然心动、若有所思的时光呢？如未相遇，则静静等待；有幸与之，请好好珍惜。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解决一些生活或是工作上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时间跟你聊的就是职场当中的不可替代性。我觉得不可替代这四个字啊，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之前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没有人的工作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如果辞职了，老板认真挽留你，只能说明你是可以取代你的那群候选人当中最廉价的吧。现实的确是如此，越是优秀的企业啊，越是不缺少吸纳优秀员工的能力，想找一个人替代你，最坏不过是多花一些时间，多付出一些金钱罢了。既然不可替代不存在，那在职场当中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让替换掉我们的成本变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欢迎你继续回来洋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也希望呢我跟你分享那一点点的生活感悟或心情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恋爱的时候特别希望，如果哪里做的不对或者不好让对方感到不适了，对方能够说出来，因为只有说出来才会让人知道原来这样会让对方不舒服，才有改正的机会。我想一段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沟通，主动积极磨合，而不是一味的忍耐或是冷战，我们都要让彼此更了解彼此。

0: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
1: 梨窝浅笑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双向奔赴最近常常听人提起，并不是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哦。我们怎么理解呢？人和人的相处有很多时候都是单向奔赴开始的吧，然后我们通过真诚啊、善良啊和内在的一些相似性、共通性打动另一方，最后对方呢也奔向你。单向奔赴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像小时候妈妈教我们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要保持真诚、善良，永远不要停止奔跑，最后世界所有的阳光、积极都会奔向你。
1: 你背影在晨雾里冰淡。

什么是让彼此双方都舒服的一种恋爱模式呢？比如说不用胡思乱想的恋爱就是最幸福的，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聊天就聊天，吵架就吵架，干净利落的，一事一毕，万事都有着落。吃饭的时候想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微信，睡觉的时候生气他居然忘记今天给你买礼物了，聊天的时候抱怨他为什么没有拿到奖金，吵架的时候啊想起闺蜜嫁到一个好老公了。生活总是拖泥带水的，就是给失望培养土壤。所以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妹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情感总是会让人更懂事，慢慢的成长起来的。一个爱胡思乱想的姑娘跟一个不爱表达的男孩注定是不会走到一起的，就像你崩溃到凌晨四点，他睡到八九点才自然醒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听歌。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他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呢，就突如其来的给你一碗汤。成熟或许就是对很多事情都能够放下，都能够慈悲，愿意善的眼睛去看待世界。面对那些你所讨厌的人或事，不迎合也不抵触，我们只是选择淡然一笑对他。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有多少

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八零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这个是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我想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一种怡然自乐的生活方式。时下最能够诠释它的一句话呢，我想应该是这几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如此甚好。断舍离如果放在生活当中，最好的用法就是当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一件事情要么做，要么不做，不用那么纠结，纠结就等于内耗。实际上当下的状态就是太过贪心了，什么都想要，但是现实当中啊，我们往往只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或者说专注在一个选择上，越是纠结，越是不能断，那就越是断不了了。我是杨洋，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或者是就是他们说的鸡汤吧，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们再来听歌。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那英、艾静、朱桦、田震等等。尽管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没有摆脱港台模式，所演唱的歌呢，也没有达到港台情歌巅峰时期的同类作品水准，但是已经在内地青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卡带消费市场的局面。

中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可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和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跟呼吸。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

望庭伟绝对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任何情绪都不应该被夸大，热闹也好，孤独也罢，都是徒有虚名，是自我意识下的产物。所以别担忧，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1: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0: 想要了解一个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比起他所做的事儿，其实他所做的方式跟途径更加重要。你的欲望决定着你说话或者做事的方式，欲望是最基本的元素。
1: 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撕心裂肺，我想着了魔，困在时间里无法挣脱，现在挣脱。

听信别人告诉你的，让禁忌阻碍你的视野，给自己定下条条框框，过约定俗成的生活。这些生活啊，我们通通可以把它叫做是二手生活。

0: 人。
1: 哎，听得见吗？
2: 怎么啦？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2: 现在吗？
1: 对，
2: 就在
1: 此时此刻。
3: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听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深层的思考，而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如果你跟他一样年轻，当你听到张震岳的时候，会发现这其中有你的影

0: 喜欢一个光芒万丈的人一点都不可怕，不管遥远不遥远，遇到能让你付出真心的人，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运气，能遇到就该珍惜，在等待的同时把那些想留下的品质和性格通通都留下，把自己变得值得等待，那么一定就不会辜负这段相遇。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你继续听歌，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演技是需要磨练的，没有人天生都会，哪怕是先天老天爷就赏饭吃，比如说梁朝伟，比如说刘德华。据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刘德华呢开电影公司大笔亏损，于是他被迫狂接电影，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成就了他的演技，成就了他的韧性和人缘。于是之后他开始尝试接各种不一样的角色，于是有了后来我们最为熟悉的最佳男主角刘德华。

也曾经看过不屑一顾，曾经看过酒后痛哭，洒脱的失落的是一个人，放手的舍不得的是一个人，高冷的自卑的是一个人。也曾经看过顺其自然，看过默默努力，我一直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后来想了想呢，发现原来每一面都是真的。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郑中基是歌手，也是演员，而且呢，大家都说他天生喜感。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上星爷的班，只可惜后来烂片越演越多，一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那一刻，才仿佛看到了郑中基作为演员的成长。

0: 北辰呢有个很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北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北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1: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懂得是一回事，做到呢是另一回事。懒是黑洞，舍不得呢就是人的死穴。非得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才能承认劫后余生好过苦苦支撑。跌倒失落谁都经历过，下定决心前啊，都是百遍的自我斗争。下定决心后呢，那就别回头了，否则你就辜负了一路的披荆斩棘。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过自己的事，少一件都不作数。我不怕做不到，但是我怕我不去做。其实等待没有那么长，是你总是在原地，让那未来变得遥遥无期。辜负自己太容易，借口总比行动多，安慰自己又对自己妥协。所以呢，我们可以适时地做一点让自己都刮目相看的事儿，比如养成一个很棒的习惯，比如比以前坚持更久一点，去健身、去跑步、去瑜伽，比如在快对自己妥协的时候酷炫地说不。

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但实际上啊，真的不好唱。能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其实对于王心凌来讲就是一种实力。王心凌早期呢也有比较成熟的歌曲，比如《爱的天国》，声音和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炸。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之后的成熟。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去喜欢一个能带给你力量，好像信念一般存在的人，要么呢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点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脚踏实地的去生活，在跌倒的时候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点是那些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把你生活的这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但是总好过每天无所事事吧。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儿呢，自己扛一扛，忍一忍，就这么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瞬间就完败了。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突然的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我们怕的是辜负。

律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张惠妹高亢的声音一开始呢，被同样声音高亢的张雨生发现并培养。张惠妹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乐坛的神话，连续两张专辑销量超过百万，甚至突破了张学友的销售记录。

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的痛快淋漓的感觉。

0: 在那些没有结局的故事里，似乎总是少了一个若有似无的告别。比如说，如果当初我考试再努力一点，如果当初我再勇敢一点，如果当初我没有转学，或许我就不会跟小时候的玩伴失去联络，或许我会跟他肩并着肩坐着分享此刻的人生。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而大多数时候，原本看起来天造地设的两个人突然间就分手了，甚至连再见都没有。每个人都会有回忆，当然也有遗憾。
1: 黑的夜，湿的雨，冷的血，给了我怕光的眼瞳，失落

0: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
1: 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人生当中啊，有朋友是幸福的，有知己是难得的，有知心的人呢是难求难得的。风雨时才能见真情，平淡中才能见真心，有所珍惜才有所真心，有所懂得才有所值得，不相对已然在心，不诉情已然懂得。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

张学友曾经对陈奕迅说，你们真的有一点生不逢时，我们那个时候出专辑在香港都可以卖几十万张，新人最少也是50000张，但是现在呢？陈奕迅在离开英皇娱乐的时候也曾经悲观地说过，这不是一个属于巨星的时代。不过现在啊，陈奕迅不那么想，他很感恩自己搭上了黄金时代的末班车，他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他说香港最厉害的时候80年代可能是10白金，100斤呢等于50000张。陈奕迅说，到我这个年代， Showy Dance, Showy Talk 和 Special Thanks To 也可能过10万，到后来就是几万。他说，我的销量是跌得很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是市场的问题，音乐品质依然没有变呢，依然还是会越来越好。

从内地乐坛的西北风时期开始呢，歌手田震就彰显了十足的派头。田震执着追求的是不去模仿港台，不刻意追随日韩欧美，而是历练了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他用独特的嗓音真实深情地唱着果敢沧桑洒脱和独立。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是如何闻到了陈慧娴的歌唱潜质呢？早年陈慧娴呢是组过组合的，组合的合集呢叫做《少女杂志》，她在当中啊是以清纯的学生外表和美丽动人的歌声来赢得了诸多歌迷的关注，而且呢在专辑推出之后呢也是卖出了白金的销量，其中有一首歌叫做《逝去的诺言》，在当年可谓是大红大紫，也让陈慧娴正式的走进大众视野，也正是这首歌让宝丽金嗅到了她的潜力所在，于是顺势签下了陈慧娴，并且挂牌出道。

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

人和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让对方难过呢，存款就少一点。如果一个家庭气氛已经冰冷到极致，想必夫妻之间的这个情感账户的存款已然是零。家庭不和往往是因为两个人之间责备大于宽慰，争吵多过拥抱。

哪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就标榜自己是丑的呢？赵传可不一样，代表作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歌喉之外，人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所吸引。赵传的首张专辑呢，公司是拿捏不定的，甚至花了2年的时间才为他定下了这样的形象和风格。他描绘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的脆弱和不屈，更是打动了许多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历经磨难而显无奈的人们的心。

被问到想吃面包还是油条的时候，你可以回答说不饿，暂时都不想吃。被问到喜欢伴侣比自己高还是矮的时候，可以回答高矮没关系，谈得来比较重要。这些回答就表示我们都是有选择的，不只是二选一，而且呢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我们的意志得以实现，我们可以感受到拥有选择所带来的幸福。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的，只是有的人做到，有的人没做到。没做到的人当然不是不想做到，而是因为老被别人误导，结果一直没有真心的对待自己，既没有真心认识自己，也没有真心的爱护自己。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李玟是一个有着西方气质的华人歌手，她是穿着旗袍演唱 R&B 的歌手，她也是首位闯荡美国歌坛并且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的华裔歌手。有人说她就像是东方的 Mariah Carey。

情多种多样，从前觉得是一见钟情，后来你可能认为是细水长流，再之后呢，觉得爱情应该是有安全感，是陪伴，是依赖。不过现在啊，我倒是觉得爱情就是我在爱你的时候，你也在爱着我，就是这么的简单。

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一个人如果走不开，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一个人如果对你借口太多，我想那应该是不想在乎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0: 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好的爱情是什么？不会因为一条没有回复的短信，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要紧的朋友而断言不爱了，而是当你穿过树林，翻过山岭，越过海洋，都放心的让你去远方，无论你在想着什么，做着什么，都知道不会弃之而去。

什么是爱情？注解太多，是感觉大家心灵相通，是思念一起哭一起笑，心里只有对方，这才叫做爱情。

直到现在，许茹芸的歌还是能够真的很深刻地打动到无数听众。她擅长唱慢板情歌，但并不是悲情苦情的情歌。她的歌里有等待，不仅和悲苦无关，反而这样。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总是有低估他人负面情绪的倾向，也就是说，我们总认为别人都是过得春风得意的，而倒霉的那个人呢，总是自己。这是由于我们自身关注负面信息的倾向，还有就是在交际当中，对方是戴着快乐的面具，刻意隐藏着的。其实别人啊，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风光。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

据说情话要对着左耳说，对着爱人的左耳甜言蜜语会更加能够俘获他的芳心。这是因为人的左耳由右脑控制，而在人脑的分工当中，右脑半球负责感性直观思维，对情感类体验是更敏锐的。不信你试试看。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用左耳听听这首歌。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

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

0: 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

0: 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音乐，我是杨洋。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从来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都是最后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地捡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他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穿了一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实啊，我们谁都不想发脾气的，赌气呢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曾有这样的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喜欢说话带刺儿，喜欢爱搭不理。懂得你的人会为你放下架子，而不懂得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和你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悟，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人在低谷的时候不要打扰任何人，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沉默不语的哑巴，等熬过了这段时间，谁给的糖都可以不要了。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